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7: 从小到大，
8: 从小到大，
7: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8: 妈妈。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9: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毕竟健康是生命的本色，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我们也总能听到家里的长辈说，一家人健健康康不生病就是很好的。那健康虽然备受关注，但真要问问什么是健康，又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那大多数人呢，都会理解为不生病便是健康。那真的如此吗？到底什么是健康？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医学部首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原副系主任教授硕导钮文义怎么说。
3: 什么是科学的健康观呢？世卫组织在它成立以来，提出了一个三维健康观，就是说人不是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体弱，而且包括躯体的或者叫生理的健康、心理或者叫精神的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那么这三位健康观对于我们来说，大家见过古时候三足鼎立的鼎，见过吧？哎，这个鼎如果有任何一只腿儿出了毛病，甚至干脆就缺失的话，失去的最重要的是平衡。所以健康其实它最核心的词汇就是两个字，平衡或者适量，哲学的中庸，我们现在的时髦话叫和谐，是吧？那么这个健康之道，平衡为本。那我们生活中的吃和动也同样需要平衡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合理吃动。我借用美国的一位健康著名的健康专家，他提出了7种健康相关行为，我们用它顺便审计一下。

0: 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包括睡眠、早餐、零食、体重、锻炼、吸烟、饮酒这七项。我们要了解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啊，在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提出来的。第一个，内因，父母遗传因素在15%-16%，外界环境因素17%-22%，医疗服务因素8%左右。第四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它占54%-60%。那么这个大家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而我们高血压呢，遗传有份吗？有份，对吧？我本人就是高血压患者。为什么？因为我外公是高血压，我母亲是高血压，这份生物遗产我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必须继承啊，对吧？没辙，对吧？所以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那么外界环境因素、医疗服务因素，对吧？对，遵医服药，对吧？那是医疗服务因素。个人生活方式，锻炼啊，刚才我们说了，每周锻炼5天以上，对吧？这些生活方式方面，哎，合理吃动，这都属于它。那么在此基础上，也有人提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要健康管理、生活自律啊，这个属于之外的啊，提出来的一个啊，加强健康管理，要了解健康的危险因素。它在主要慢病的病因链啊，这个影响因素大家看，可改变的，你看膳食、盐、脂、糖啊，就盐、油、糖啊，然后体力活动、烟草、酒，这是可改变因素，共同可改变因素。当然年龄和遗传这方面我们不可改变啊，相对不可改变。然后到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指数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到我们现在的慢病，这是一条病因链啊，心脏病、脑卒中啊等等，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都在这里边。看看这慢病的主要危险行为危险因素，吸烟、饮食因素，对吧？体育活动少、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压。
1: 好的，感谢牛教授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妈妈妈
3: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6: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1点了。
6: 啊？几点？
5: 1点了。
6: 什么？7点了？
5: 都告诉你了。

0: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0: 老头，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1: 马冬什么？
12: 马冬梅。
11: 什么冬梅啊？
12: 马冬梅啊。
11: 马什么梅啊？
13: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14: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0: 都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传播健康，
3: 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

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长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

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

0: 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刺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2: 喂，我要查积分。
1: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2: 对呀。
1: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2: 蒋英文。
1: 先生，您叫什么？
2: 蒋英文。
1: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2: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3: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3: 留守儿童。
10: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11: 就是妈妈怀抱。
12: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佛，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4: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

0: 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4: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3: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七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

0: 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 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

0: 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西安医学院的。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6: 在四川成都午后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泥沙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 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7: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7: 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 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

0: 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十二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事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月十六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六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六月十六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六月十八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

0: 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 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 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

0: 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哪里落地的。那么是哪里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

0: 就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7，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3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3和马哈姆7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在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1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1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1-2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 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对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0: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2: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他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

0: 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祝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涉及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涉及的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0: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 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
0: 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0: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 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3: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

0: 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重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它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个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他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它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重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今天播出的是《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人际交往中，90%的矛盾和痛苦都来源于界限感的缺失。很多初入社会的人往往容易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是交浅言深，刚刚认识就恨不得掏心掏肺，把自己的底牌和隐私全盘托出，结果往往换来的是别人的轻视或是日后的隐患；二是熟不拘礼，以为彼此关系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对方的生活，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强行介入别人的因果。然而距离产生美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真理，真正成熟的人都懂

0: 和在任何关系中保持恰如其分的界限感。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哪怕是再亲密的朋友、伴侣，甚至亲人，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不过度探问他人的隐私，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守住自己的界限是对自我的保护，尊重他人的界限是对他人的体谅。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在底下交错，枝叶在云端相触，但彼此在躯干却保持着独立的距离。只有懂得孰不逾矩，你们的关系才能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长久维系，不至于因为靠得太近而相互扎伤。人际交往中最高级的清醒就是先小人后君子。真正的朋友和靠谱的合作伙伴从来不怕谈钱，敢于把丑话说在前面，把利益分配的规则、底线和违约责任明明白白地摊在桌面上，不仅是对彼此的尊重，更是对这段关系最大的保护。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提出了明确的边界和利益划分而恼羞成怒，甚至指责你太计较，那么你不仅不应该感到内疚，反而应该庆幸，因为他大概率是想通过模糊规则来占你的便宜。用规则过滤烂人，用利益去考验人性，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值得深交和信任的同路人。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妈，
6: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7: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0: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苑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苑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8: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9: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0: 列车运行前方，
8: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9: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8: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哦，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9: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1: 走吧，上课去啦。
12: 嗯。
1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2: 晚上回来才倒吧。
11: 哎，等我一下呗。
1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0: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1: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0: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0: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13: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4: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2: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2: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0: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新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

0: 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来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俄密卫队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0号称，美国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

参加该会议。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队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0击败海地队，取得首胜。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球队相比首场比赛有所进步，但仍需解决越位过多、比赛强度不够稳定等问题。巴西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迎战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并争取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最后是此刻提示，重庆市气象局今天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明天午后到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

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出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879-72

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

0: 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日，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失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方仙。 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

0: 宋代词人史后的永遇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视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

0: 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1: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声，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突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甸，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藤甸，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观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岁求及亲露，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恋，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雨同舍会宝珍二首》中 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轻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久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乌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樵渔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0: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一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

0: 这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含粉，云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觞，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1: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萧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2: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4: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

0: 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2: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意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0: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2: 这幅荷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汉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

叫做垮轿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儿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一种是都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

0: 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们，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

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虚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两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0,000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0,000亩，年产量140,000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

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五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三例完整的荞麦子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四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两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五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六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力裸燕麦，四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二倍体的沙燕麦。具有六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

一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粒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三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十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 5.12 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脂球》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
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

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桂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桂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桂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桂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桂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桂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桂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桂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姑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桂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守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

0: 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

0: 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1: 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易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4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2: 哎呀，这天又下雨。哎，志勇，我到医院已经有10天了吧？
3: 差不多有10天了。
2: 志勇，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3: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2: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3: 是恢复得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2: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3: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2: 准备啊，开始。
3: 1、2、

0: 三、四、五、谁呀、啊？等我。
1: 慢点儿。
2: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3: 啊，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0: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2: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哎呀，
3: 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2: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0: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2: 嗯。哎，请问你是？
0: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2: 哦，
0: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2: 哦，是这样啊。
0: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2: 哦，是的，是的，那是五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0: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2: 瞧你说的。
0: 有有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3: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儿贫了。
0: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2: 怀民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3: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拼得赢。
2: 怀民哥，我真为你骄傲，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3: 露露，你担心啥呀？
2: 怀民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3: 啊，这么厉害？
2: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找你，找陈怀民这三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3: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2: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3: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3: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2: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3: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2: 怀民哥，你说。
3: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2: 啊。怀民哥，
3: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2: 怀民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民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3: 露露，亲爱的。
2: 怀明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3: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3: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2: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3: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怀明哥，什么礼物啊？
3: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2: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3: 怀明，智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智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3: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1: 哎呀，怀民，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哎，叫什么来着？
3: 裕仁。
1: 啊，对，裕仁。
3: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1: 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3: 啊！
1: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智勇叫回去。
3: 那我呢？
1: 这，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3: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这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2: 怀明哥，
3: 露露，我要出发了。哎，来，把这旗袍收好。
2: 怀明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3: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2: 怀明哥，
3: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看到我一样。露露，
2: 我，怀明哥，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3: 露露。
4: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30，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5: 永营编队，永营编队所有成员，永营编队所有成员，即将进入武汉领空。即将进入武汉领空，我率领4机，其余各机按分工与敌作战。呼叫动五拐，
6: 雄鹰动五拐，收到。
5: 呼叫动五幺，
7: 雄鹰动五幺，收到。
5: 呼叫动五拐俩，
7: 雄鹰洞拐两，收到。
8: 保持队形。
7: 收到，
9: 收到，收到。
3: 弟兄们，今日之中国，我们是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今天，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
8: 都不要，都不要，说得太好了。
3: 我是动物妖，我是动物妖。谢谢大队长的鼓励。长空霹雳拼刺刀，不杀鬼子不丈夫。弟兄们，今天我要和小鬼子拼了，
9: 拼了，
7: 拼了！
5: 注意，所有成员请注意，12点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9: 注意，所有成员按原编组迎敌。

0: 动物药，动物药，
1: 动物药收到。
0: 动物药，保持高度4200。
1: 动物药收到，保持高度4200。
0: 动物药，动物拐，动物拐俩，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1: 动物药收到，
0: 动物拐收到，
1: 动物拐两收到。

0: 各了解，注意侧方和后方战斗机。打得好，干掉了两个轰炸机。
1: 队长，不好，小日本的战斗机在左后方跟上来了。大家保持队形，按计划做好行击准备。
2: 虽然主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九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陈怀民驾驶着E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左拼右杀，很快就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敌机击落。

0: 那个狡猾的支那飞机，看我的！哒哒哒！大日本帝国要你们这些支那飞机，统统撕烂撕烂的！
1: 总管，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是的，已经开始上升了。
1: 董明，小心你后面。
2: 我后面。
1: 刚才从我右边绕到我的后面去了。
2: 好的，看我的，我那个右盘旋跟上他。
3: 5架日军战斗机从左侧和左后方向陈怀民战机冲来，陈怀民将战机迅速拉升左转，直接冲向日军战斗机，同时按下机关枪按钮，一架敌机被击中，空中爆炸。但是，另外一架敌机打出的子弹击中了陈怀民的战机。

0: 中弹了！我知道，董武耀，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
1: 董武耀，准备跳伞！动武馆，
0: 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
1: 搞定，
0: 石油！
2: 打中了！打中了！打你好啊！要死，直那狗，死了死了你！
0: 小日本，狗娘养的！大祸突然，你死！你死去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啊！
2: 啊！这是一个疯子，是那疯子。啊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明知生还希望渺茫，当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陈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陈怀民举行追悼会，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陈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陈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
1: 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2: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0: 战斗，死得其所。
1: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怀民哥，我来陪你。

0: 陈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信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中国的陆海空军受了人民的委托，尽了神圣的任务，誓死保卫国土。和高桥呢？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高桥也无故的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浙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

讲述人陈蓓，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洲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4: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世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8岁学针线，13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6: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5: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10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7: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9: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1000件。
8: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10: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5: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3: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

0: 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2: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2: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3: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3: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4: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5: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

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

0: 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5: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4: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5: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4: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6: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4: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7: 丹东的延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

0: 标志着基地丰田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线上丰田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智星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2: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4: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6: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7: 好的，稍等。
8: 哎，范医生，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5: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0: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9: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1: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8: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9: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9: 哪些证

0: 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呀，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1: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并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
3: 新闻先说。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4: 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 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 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 守门员稍微墨迹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 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浩丸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穆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实打实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 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 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5: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

0: 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1: Mr. President, you say people should chill.
2: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0: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3: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善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十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6: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3: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这就是明月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1: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河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0: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0: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2: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3: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 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3: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说要鼓励

0: 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儿，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 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10: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1: 三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五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俩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12: 干的不行了，这
13: 爷爷，
12: 哦，
11: 你抓来一把，
13: 抓来了，
12: 这不是抓来了，
11: 这是。
10: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1: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10: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声。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1: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并且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10: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1: 哎。
1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14: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1: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收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省来浇地了。
1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1: 一辆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14: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1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15: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这扔一下，再去搁在这里起来的，
15: 收不过去是吧？
11: 收不过去。
1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 下一季作物规划

0: 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2: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这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着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在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六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7: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6: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7: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6: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7: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姚一斌演练。

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

0: 件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1: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那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
1: 东西。是的。
0: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1: 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0: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1: 是的。
0: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1: 对。
0: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砷脂毒性上面。这个砷脂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

0: 性是有区别的。哎，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哎，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是。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啊，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生殖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糙对吧。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还有二甲基甲酰胺

0: 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1: 嗯、是，
0: 它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
1: 哎。
0: 它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1: 它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

0: 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1: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
0: 烟酰胺
1: 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0: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啊，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1: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0: 但
1: 是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

0: 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
1: 嗯，
0: 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
1: 哦，
0: 哎，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嗯、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哦，
0: 哎，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嗯，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
1: 嗯、
0: 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
1: 嗯，
0: 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

0: 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

0: 面，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1: 哦，
0: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啊，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破它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呢？
0: 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我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在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核心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5: 夏至一后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6: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9、10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10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点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

0: 到了9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都是鹿科动物。
0: 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脚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藻丛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1: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
0: 也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的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在脱落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2: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0: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6月份左右到这个6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拖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当时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栅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0: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

0: 盘它的演化出了，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个物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4: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
3: 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4: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檀卢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4: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

0: 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5: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4: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

0: 蒸。
1: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0: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被粘稠的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来，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2.4GHz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Hz频段的信噪拥挤。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体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径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乘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
8: 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10: 锦鲤。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 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呢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

0: 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的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

0: 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2: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 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

0: 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基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基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基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的一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大杀器的这种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基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

0: 甲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1: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2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五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0: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梅伊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

0: 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好，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2: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他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心态，从什么样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6: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

0: 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涉及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2: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0: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

0: 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嗯，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6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6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0: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 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

0: 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筋释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吸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

0: 家俱是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相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出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972思量盖夹被，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1: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日，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仪下》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失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夏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沙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 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

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守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兵风·七月》当中。

0: 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室宾为盘，以致京师宾为之永贵，藏兵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饮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的看着红日转街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 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笑。

0: 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土川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腾殿，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腾殿，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士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观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岁求及亲露，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恋，春为采兰栖，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日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至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

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芳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绿云上寒粉，缘何。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芳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鲜竹尚且寒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豹，可以对华觞，说的是在

0: 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2: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纤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鞠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吗？
3: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台榭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台榭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人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 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风格，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扮演的状态。这种扮演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台榭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俊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

0: 看得入迷。瓶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她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屏外的走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2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1: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2: 那么从黑白布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棋技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下宫中弈棋成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1: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0: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2: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花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栏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弈钓侍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

0: 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

0: 比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革质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使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愁，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3: 晨光微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五十四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4: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3: 说着皮亮就朝易晴娥扑去，易晴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单仰平直喊：
4: 易晴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3: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晴娥跑了出去。易晴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晴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4: 快跑，狼来了。
5: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3: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晴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晴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5: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

0: 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嘛。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1: 啥毛病，你没见皮凉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
1: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
1: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量，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
1: 那咋治嘞？
0: 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
1: 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
0: 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
1: 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
0: 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晴娥才能完成，不用晴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晴娥，咱就得给她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和怕易晴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晴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

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清娥想，大概潇潇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兵，而是默默无语的风潇潇。他多么希望潇潇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兵。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这个木质骨灰盒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黎布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四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原型，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

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四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一体。

为改善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这是一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铺到了格尔木。1984年5月，全长814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投入运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而横亘在建设者面前的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高原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即便静止，心脏负荷也相当于背着50斤重物爬坡。一期工程中，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5亿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稀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棒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

0: 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策讲，国皆有进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诈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

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书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刑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至今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利，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道直这样的大道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必得必罚。还有一个卫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卫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5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
诸罚不能兑现，即使

0: 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诸法能够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修齐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韩非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形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4: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 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4: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6: 哎，您好，主持人。
4: 嗯，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6: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4: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6: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的一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它的视力会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会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甭管他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也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呢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 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
4: 嗯，
6: 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把屏幕的亮度啊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的一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啊。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睛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不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对比度啊黑暗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有一个背景光，
4: 嗯，
6: 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4: 提醒大家，玩手机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2: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2: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0: 我的军校故事，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13: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2: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4: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2: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

0: 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了不行，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

0: 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三份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 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

0: 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9: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9: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9: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9: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9: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1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景而新的力量。
2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1: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被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

0: 正午10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举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陇南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有中到大雨。白银、兰州、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平凉、沁阳等十州阴有小雨，其中甘南、天水两市州局部地方有中雨，山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决定7月24号召开省委14届14全会；
0: 胡昌生、任正赫会见出席公祭伏羲大典嘉宾；
1: 香港青年企业家甘肃考察团座谈会在兰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方位提质，激活城市内生活力；
1: 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在天水举办；
0: 我省不断创新文旅业态，让如意甘肃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1: 我省端午韵味浓，传统文化换新生；
0: 兰洽会促消费活动7月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6月18号召开会议，决定7月24号在兰州召开省委14届14全会。会议主题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

0: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省委常委会向省委全会报告工作，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研究制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抢抓机遇，笃行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昨天在天水会见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的嘉宾。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甘肃省情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以一化开天的智慧点亮远古文明，以创世立业的功绩润泽华夏子民，奠定了中华民族更续传承、繁荣昌盛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本届公祭伏羲大典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将举行寻根拜业、文化论坛、艺术交流、文旅产业招商、旅游线路推介等一系列活动，全方位弘扬伏羲始祖文化，高质量推动人文交流合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公祭伏羲大典这一重要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同海内外朋友的交流合作，努力开创互惠互利、共赢多赢的美好明天。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徐启芳预祝公祭伏羲大典圆满成功举办。他表示，办好公祭伏羲大典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将全力支持甘肃办好公祭伏羲大典，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雷东升、张永霞、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0: 6月19号下午，香港青年企业家甘肃考察团座谈会在兰州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庄国泰对来甘肃考察的香港青年企业家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对龙港交流合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考察团介绍了甘肃的有关情况。他表示，甘肃地形地貌多样，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环境优良，是一片充满活力、潜力巨大、充满机遇的投资热土。真诚希望以这次考察交流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推动深化龙港多领域务实交流与合作，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多来甘肃交流考察，加强与甘肃各领域合作，面向全球宣传甘肃。省政协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为各位香港企业家在甘发展做好协调服务。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创会主席林俊杰，全国青联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姚鹏辉分别做了发言。他们表示，甘肃与香港具有很广的合作空间，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甘肃企业和产品出海，实现互利共赢。希望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推动两地在更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香港企业力量。孙雪涛、王斌、何伟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城市更新关系城市面貌和居住品质的提升，是扩大内需的重要。

0: 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城市更新行动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我省各地聚焦市政基建完善、生态环境提质、公共服务优化、人居品质提升等重点领域，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方位提质、深层次赋能，重塑城市空间风貌，激活城市内生活力，让群众生活更具幸福感。请听报道。
1: 定西市临洮县加快背街小巷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二期建设步伐，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此次改造将彻底更换老旧管网，优化排水系统，同步实施路面修复硬化，让这条老旧巷道实现旧貌换新颜。定西市临洮县南淮巷段更新改造工程现场负责人杨慧君：
2: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标准

0: 者齐聚西环故里，围绕伏羲文化传承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开展深度研讨。请听报道。
1: 本次论坛以根脉、铸魂、创新、伏羲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主题，汇聚海内外15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伏羲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深挖伏羲文化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在聪：
2: 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就第一，我们要保护好伏羲文化遗产，第二呢，要继承弘扬我们先祖的智慧和创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
1: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副教授邢亚龙：
3: 我们看到很多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来到我们这个天水，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努力之下，将我们的伏羲文化和中华文化能够传播到我们的海外。
1: 伏羲文化论坛是研究阐释和传承弘扬伏羲文化的重要学术平台，也是公祭伏羲大典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论坛共征集到论文180多篇，为推动伏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和理论支撑。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范鹏：
4: 伏羲文化论坛呢，实际上是用思想、智慧和学术来祭奠伏羲，只有用学术思想、智慧、文化来支撑，他每年一年的那个祭奠呢，才会对全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
1: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伏羲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志俊：
5: 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各界的专家学者、各界文化的爱好者，通过伏羲文化论坛理清了文化的根脉，然后去传播、去弘扬。
6: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请听报道。
7: 本届公祭伏羲大典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将更加突出主题鲜明、仪式流程庄重、祭祀嘉宾广泛、活动内容丰富、两岸共济联心、宣传报道深入、服务保障细致七个方面特点。天水市博物馆太昊伏羲祭典保护传承中心主任郑文玉：
8: 制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工作实施流程，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时间的这个节点、责任到人、细节到每一个站位，确保了我们这个整个的流程是非常顺畅、无缝衔接。
7: 今年乐舞告祭创新编排，融合传统礼乐与现代艺术，传递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天水市歌舞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乐舞告祭总导演王石飞：
9: 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加入古典音色，同时融入了天水地方音乐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仪式的庄重肃穆感，然后寓意上呢，四段舞蹈依次表达迎圣、颂德、追思与祈福，深切表达华夏儿女怀古思远、追缅先祖的情怀。
7: 目前电力通讯保障团队已完成供电线路、通信基站巡检，全力保障活动期间电力与通讯稳定。今年，省

0: 央广网、央视频等中央媒体提供直播信号，实现全网触达一键发送，传播能级将实现。
1: 到目前为止呢，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今年的传播力量呢，是咱们总台做公祭中华人民始祖复习大典以来呢，传播声量最大的一年，还是采用的这种第一公祭现场和第二新闻演播室，通过主持人和文化嘉宾的交流谈话，能够让全世界的华人再次的找到我们的根脉之所在，也能够让更多的青年人找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0: 节会期间还将举办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寻根祭祖、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及天水市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推介会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放大公祭伏羲大典品牌效应，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从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品牌塑造等多方发力，不断创新文旅业态，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请您报道。
0: 六月的山丹马场草原碧浪绵延，与祁连雪山遥遥相映，原生态的草原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上海游客朱一平，
5: 体会很深，觉得呢漂亮，确实是漂亮啊，蓝天白云骏马。
0: 张掖市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推行全域文旅发展模式，加强区域景区联动宣传，资源互通，以差异化特色景致互补引流，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山丹马场景区经理李玲。
6: 加强山丹马场与巴丹吉林、平山湖、七彩丹霞等景区的联动串联，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通、优势互补，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0: 酒泉市深度挖掘研学文旅潜力，以莫高窟、玉门关、阳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根基，建立国家级航天文旅资源，融合祁连山生态风光、现代农业、民俗等元素，创新推出历史加科技加生态加非遗加农耕十大精品研学线路，并搭配集探究、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研学市场需求。酒泉市宿州区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酒泉学子研学酒泉项目负责人刘欢。
7: 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类、航天科普类、历史文化类、不同民族风俗传承类等等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基地，能够让孩子们言有所获。
0: 天水市麦积区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挖非遗陶艺内涵，打造沉浸式陶艺体验空间，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陶全流程，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建云。
8: 我们把陶艺体验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游客在这里不仅能玩泥巴、做陶艺，还能了解天水的历史故事，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受欢迎。
0: 甘南州持续丰富文旅业态，精心推出服饰展演、徒步健走、花儿演唱、民俗赛事等特色活动，让文旅体验更具趣味性与民俗风情。徒步爱好者杨慧鹏。
9: 一边徒步锻炼身体，一边感受民俗风情，还有簪花的特色仪式感，氛围特别好，推荐大家一定来亲身感受。
0: 今年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季度接待游客87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3.6亿元。从祁连山下的草原风光，到丝路古道的文明印记，从多彩民俗的沉浸式体验，到研学旅行的深度探索，甘肃正以全域联动、业态创新的强劲态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端午假期，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各地深挖本土历史底蕴，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将民俗传承、古风演绎与现代创意。

0: 巧妙融合，市民游客在丰富多彩的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 端午假期，兰州市博物馆推出巧手制香包端午祭安康主题活动，老师现场讲解香包民俗知识，孩子和家长制作竹编香囊。学生王邓云：
2: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馆内，一件特殊的明代文物董其昌梅花诗文香囊恰好为端午香气写下了一段400年前的文化注脚。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张娜：
3: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堪称文人香包中的顶配。那么在明代呢，端午佩戴香囊，既可以去疫避祟，也可以是文人之间互致的一个问候，传递着风雅的文化传统。
1: 端午假期，在平凉崆峒古镇推出了一系列融合传统与国风的活动。游客不仅能免费参与包粽子体验，亲手裹粽叶、品粽香，还能在古街戏台前欣赏国风演绎，更有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巷陌，与游客互动巡游。游客也见于
4: 刚好遇到我们这儿包粽子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它是免费包、免费带回去自己煮，然后咱们的古镇吃的、喝的、玩的都非常丰富，体验感非常好。
1: 古街戏台上精彩演绎轮番登场，台下叫好声不断，整条古街沉浸在一片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中。 NPC 演员李凌月：
5: 我们通过古装演绎和沿街互动的方式，让大家过上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在表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大人和小孩和我们一起互动，都有演员，我很高兴。
1: 端午小长假，嘉峪关观城景区沉浸式夜游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夜幕降临，嘉峪关观城的城墙上光影交错，灯火璀璨，灯光在城墙上勾勒出绚丽多彩的画面，展现出嘉峪关的历史文化，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拍照记录下精彩时刻。山东游客吴雨辰：
6: 这个光影秀里面也写了我们的嘉峪关历史悠久，然后之后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这玩。
1: 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呈现塞外边关、河西风云、长城主宰、中国脊梁四大主题篇章，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陕西游客王军：
7: 我觉得这场光影秀特别震撼，和我之前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感觉身临其境，就所以说特别震撼那种，很好，很棒。
1: 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既传承了千年民俗文化，又激活了文旅消费。古老习俗紧跟时代步伐，在创新演绎中焕发全新生机，让传统文化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
8: 央广看甘肃。
9: 庆阳香包系旧址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1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2: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

0: 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为充分发挥蓝洽会对外开放窗口与经贸合作平台作用，借助第32届蓝洽会举办契机，省商务厅将于7月1号至7月30号推出系列融合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以兰州市为核心，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将通过结汇流量撬动全域消费增量，助力全省商贸文旅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持第32届蓝洽会展会门票、展商证等有效证件，可在云闪付专属专区领取价值最高548元的优惠券包，省内18家银行同步叠加刷卡立减，专项补贴优惠加倍。蓝洽会定制化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启，消费开票就能参与抽奖，最高获得800元红包。同时，多家重点景区实行门票减免，特色实景演出半价惠民，全省200多家景区酒店上线满减优惠，博物馆、美术馆等免费开放，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类文艺活动精彩不断。此外，多地还将设置甘味伴手礼专区，并推出专属折扣，线上直播秒杀，发券不停，境外旅客购物即买即退服务全面升级。甘肃台报道。
3: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4: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甘肃省关于统筹实施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的公告，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年人才下沉基层建功立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
5: 由重庆飞来的华夏航空 G52636 航班近日平稳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
6: 不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7: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8: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9: 从小到大，
10: 从小到大，
9: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0: 妈妈是我们。
8: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